业凋零，富贵的经营散尽，有恩的死里逃生，无情的分明报应，欠命的命已还，欠泪的泪已尽，冤冤相报自非亲，分恨距离皆前定，欲知命短问前生，老来富贵也真侥幸。